今天是9月15日，星期二，安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您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其计划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橄榄，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新闻、巴勒斯坦的首创和鲜为人知的故事，以及英伟。

首先播报新闻简要。索马里举行感谢土耳其的示威活动。埃尔多安总统表示，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向伊斯兰世界发出信号。美国五角大楼称，与伊朗长达四个月的战争耗尽了美国的弹药储备。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多个城市，造成13人受伤。巴勒斯坦警告以色列正试图在阿克萨清真寺推行新的宗教现实。接着请听新闻详细内容。索马里民众在多个地方举行集会，向土耳其对该国提供的支持表示感谢。索马里总统府通讯与公共关系副主任纳斯拉·巴希尔·阿里在其官方社交媒体账号上分享了有关集会的影像。阿里在帖子中写道，为了感谢土耳其共和国站在索马里一边，并向该国提供的支持，不同地点正在举行表达谢意的集会，感谢你土耳其。视频显示，参与者中有大量女性，她们站满了看台，并挥舞着土耳其与索马里两国国旗。示威者展开一面巨大的土耳其国旗，以表达对土耳其给予索马里支持的感谢。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表示，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上个月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向伊斯兰世界发出了强烈的信号。埃尔多安总统表示，该协议带来了积极的进展。他说，土耳其将继续努力帮助伊斯兰世界克服挑战。他补充说，安卡拉已向该地区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我们不能轻视此事。美国五角大楼监察长办公室表示，针对伊朗的为期四个月的空袭行动，史诗狂怒行动，耗尽了美国的弹药储备，并暴露了补给瓶颈。从二月下旬到六月，该行动耗资330亿美元，其中超过220亿美元用于弹药。损失包括四架 F-15 战斗机被摧毁，一架 F-35 战斗机和七架加油机受损，以及多达30架无人机被击落。监察长办公室现在警告称，精确制导导弹和防空拦截器出现短缺。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反驳说，美国工厂正在生产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精良和先进的武器。胡塞武装对沙特阿拉伯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13人受伤，波及三个城市。这些城市是哈米斯、穆沙伊特、艾布

以色列团体正试图改变阿克萨清真寺周边的宗教活动。官员表示，所谓的圣殿团体及犹太民族主义和宗教组织一直在巴布拉赫马公墓反复举行祈祷活动，将其宣传为犹太教礼拜场所，现在又呼吁在穆斯林墓地附近每周举行集会。该省政府坚称，阿克萨清真寺 14.7 公顷的土地仍然是纯粹的伊斯兰教礼拜场所。该省警告说，如果此类活动正常化，可能会导致犹太团体在清真寺周围长期存在。

0: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1: Anthropic 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迪警告称，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超过了旨在控制它的安全措施，并敦促科技公司放慢速度。他提议设立独立评估机构，制定共享的安全标准，并达成国际协议，并指出近期发生的 AI 代理安全事件证明需要更强有力的保护措施。与此同时，微软发布了其人本主义人工智能框架，强调人

生存的警告，称其为骗局。这表明关于人工智能风险的争论远未结束。特朗普此前就与中国的 AI 竞赛发表讲话，称北京唯一的制衡力量是国家主席习近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在霍尔姆兹海峡西部空域击落了一架美国制造的 MQ-1 型号无人机。伊朗官方通讯社刊发了来自革命卫队的一份书面声明，声明称这架 MQ-1 无人机在霍尔姆兹海峡西部空域被伊朗防空系统发现并击中。革命卫队还表示，昨日上午在霍尔姆兹海峡上空，同类型的一架无人机也被击落。MQ-1 型无人机由美国在1990年代制造，最初设计用于侦察和前沿观察，后来这种无人机被改装，装配置了新型摄像头和导弹。以色列在加沙又杀害了两名巴勒斯坦人。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周一表示，过去24小时又有两名巴勒斯坦人死亡，使以色列近三年来的种族灭绝行动造成的死亡总数上升至73786人。在其每日统计报告中，卫生部表示，过去24小时内，加沙地带的医院接收了2具新遗体和25名受伤者。卫生部没有提供有关伤亡具体情形的细节。以色列军队继续违反自2025年10月10日生效的由美国牵头的停火协议。以色列周日对加沙城南部一辆平民汽车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两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3人受伤。声明中称，自2025年10月11日以来，以色列对停火协议的违反已导致137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4659人受伤。卫生部表示，自2023年10月8日开始的以色列行动造成的总体死亡人数已上升至73786人，受伤人数为174771人。除卫生部指出，这些伤亡中大多数为妇女和儿童。以色列还摧毁了加沙约 90% 的民用基础设施，联合国估算重建费用约为700亿美元。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感谢收听今日新闻。

爱的听众朋友们，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曾在沙漠中抬头仰望天空，在黑暗中寻找一束光。那么，一颗星星究竟如何从天而降，并在数百年间继续存留于一座圣殿的石壁之上呢？现在，让我们循着那束光，前往巴勒斯坦的心脏波里恒。但这一次我们寻找的星星并不在天空中，它位于一座圣殿的深处，静静地镶嵌在石面之上。要理解一个象征，首先必须了解滋养它的土地。波里恒是一座古老的巴勒斯坦城市，坐落在耶路撒冷旁边，群山和橄榄树之间。这里是东方基督教传统、巴勒斯坦本土阿拉伯基督教遗产以及延续数百年的信仰文化最鲜活的象征之一。而在城市中心有一处围绕这段历史形成的圣地。圣诞教堂及其地下的圣诞洞窟。早在宏伟的教堂和圣殿建成之前，基督教传统便已将这座低矮洞顶的洞窟视为耶稣诞生之处。公元339年，君士坦迪大帝统治时期，人们在这座圣洞之上建造了第一座大型巴西里卡式教堂。到了六世纪查士丁尼时代，这座建筑又得到重建。201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耶稣诞生地波里恒主诞教堂和朝圣路线之名，将这一珍贵的遗产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予以保护。这一列入世界遗产的认定也体现了巴勒斯坦为世界文明史所留下的深厚历史遗产。当您从圣诞教堂的大门走进去时，映入眼帘的是一段层层叠叠的历史。这里并存着四世纪的马赛克遗迹、六世纪宏伟的石柱，以及十二世纪十字军王国时期遗留下来的圣徒画像。在十字军东征时期，从西方而来的拉丁基督徒与世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东方古老基督教群体，曾在这座教堂的拱顶之下而相遇。不同的基督教传统也在同一座建筑中留下了各自的印记。随着岁月的流失，帝国不断更迭，这座神殿所承载的历史记忆却始终得以延续。事实上，当您沿着教堂下方狭窄的阶梯向下走时，便会抵达这段历史记忆的核心。您走下圣诞洞窟时，迎接您的是低矮的洞顶和神秘的主墙气息。在这个需要低头进入的空间里，就在主诞祭坛的正下方，大理石地面的正中央，镶嵌着一颗拥有14个角的银质星星。星星围绕刻有拉丁文意为耶稣基督在此由圣母玛利亚所生的文字。这句话下方还可以看到1717年的日期，代表天主教教皇
将这颗银心镶嵌在大理石地面上的年份。银心正中央有一个圆形的开口，前来朝圣的信徒可以将手伸入这个开口，直接触摸被认为是耶稣诞生之处的岩石。银心周围悬挂着15盏长明的灯，这些灯由负责守护这座教堂的古老基督教教派共同分享。希腊东正教6盏，亚美尼亚教会5盏，天主教拉丁教会4盏。这颗星星有14个角，并非偶然。历史学家和研究人员认为，这一数字与圣经中的两个重要的事件有关。首先，人们关注马太福音开篇的耶稣家谱。根据经文，从亚伯拉罕到大卫王共有14代，从大卫到巴比伦之囚共有14代，从巴比伦之囚到耶稣又经历了14代。这个数字象征着一个世系传承的完整与终结。关于14这个数字，后世还有一种象征性的解读，即将其与耶路撒冷的苦路14处苦路站相联系起来。这样一来，这颗心便通过同一个数字，在象征意义上将伯利恒的耶稣诞生与耶路撒冷的苦路连接在一起了。在信仰传统中，

0: 中，这条被称为玻璃恒之星或东方之星的光，据说曾为来自东方的显示指引方向，因此也引起了天文学史学家的关注。科学家们认为，当时天空中可能出现的彗星经过木星与土星的行星合相，或明亮的超行星爆发，都可能是这一宗教世界背后潜在的自然天象。然而，这颗银质之星的故事并不仅仅关乎信仰与天文学，它还在19世纪逐渐成为国际外交的核心议题。1847年，玻璃恒圣诞洞中的银质之星被从原处取下，随后不知踪迹。这一事件进一步加深了基督教不同教派之间的矛盾。希望掌控并承担圣地保护权的法国和俄罗斯开始对奥斯曼帝国施加巨大的外交压力。随着这颗星的消失，围绕圣地控制权产生的争端不断升级，法国与俄罗斯之间的竞争以及对奥斯曼帝国施加的压力也进一步加剧。这种紧张局势也随后导致1853年爆发的克里米亚战争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解决这场危机并维持该地区的力量平衡，奥斯曼帝国政府于1853年下令制作了一颗新的银质之星，在苏丹阿卜多勒曼德的指使下，这颗星被运往玻璃恒并重新安置在圣诞洞原来的位置。这颗星就是如今仍保存在玻璃恒圣诞洞中的那颗星。这一情况表明，一个象征物并不仅仅是宗教的符号，它还与外交、政治以及巴勒斯坦土地上的历史力量的格局有着直接而密切的联系。今天当您来到玻璃恒时，你会看到除了希腊东正教、亚美尼亚使徒教会和天主教的传统之外，这片土地上的原住民巴勒斯坦基督教徒群体也在延续和守护着这一古老的遗产，以不同语言朗读的祷告文和举行的宗教仪式，至今仍在同一座洞窟的石壁之间回荡着。在玻璃恒这颗星的周围，数百年沉淀的信仰、外交历史、奥斯曼帝国的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以及巴勒斯坦人根深蒂固的历史记忆，彼此交织，共同存在。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下一期节目中，我们将从玻璃恒地下的银质之星来到耶路撒冷上空的金色穹顶。届时我们将一起探讨岩石圆洞清真寺的建筑布局、比例以及声学的特息。我们下一期再见，愿爱与温暖常伴你左右，再会。
1: 巴勒斯坦的首创和鲜为人知的故事。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重点介绍里海。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大的湖泊。尽管自古以来，人们在日常用语和各种语言中都把它称为海。我们首先要说，里海不是海。现在我们就开始名为因为的节目。

里海湖是一个水面面积为37.1万平方公里的水体，在今天的政治版图中，位于阿塞拜疆、伊朗、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和土库曼斯坦领土之间。在气候和经济方面，里海影响范围内的国家包括土耳其、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乌兹别克斯坦。尽管里海面积很大，但由于水体被视为海的标准，里海被归类为湖泊。海的定义最笼统的说法是与海洋相连的大面积碱水体，因此要使一个水体被接受为海，首先要寻求与海洋的直接或间接联系。在此基础上，水体的水位和盐度会发生变化。里海湖是世界上最大的封闭水体，仅里海湖面就占世界湖标面积的40%。尽管面积如此之大，但由于它被陆地环绕，而且盐度较低，因此不属于海的范畴。海的定义最为笼统的说法是与海洋相连的大面积碱水体，因此要使一个水体被接受为海，首先要寻求与海洋的直接或间接联系，在此基础上，水体的水位和盐度会发生变化。其次，海一般分布面积大、深度大。由于里海四面环海，从技术上讲，里海不属于海。根据面积标准进行比较，里海的海面宽度大约是马尔马拉海的33倍。然而，马尔马拉海因通过黑海和爱琴海与海洋相连而具有海的地位，而里海则被陆地包围，属于湖泊。由于是封闭水体，里海的盐度和深度低于马尔马拉海，马尔马拉海的平均深度是里海的2倍多。

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现在重播新闻提要：索马里举行感谢土耳其的示威活动。埃尔多安总统表示，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向伊斯兰世界发出信号。美国五角大楼称，与伊朗长达四个月的战争耗尽了美国的弹药储备。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多个城市，造成13人死亡、13人受伤。巴勒斯坦警告，以色列正试图在阿克萨清真寺推行新的宗教现实。各位听众，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橄榄感谢您收听土耳其之声为您准备的内容。希望明天同一时间再次与您相会。祝您健康，祝您愉快，再见。

今天是9月15日，星期二，安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您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其计划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橄榄，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新闻、巴勒斯坦的首创和鲜为人知的故事，以及英伟。

0: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简要。索马里举行感谢土耳其的示威活动。埃尔多安总统表示，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向伊斯兰世界发出信号。美国五角大楼称，与伊朗长达四个月的战争耗尽了美国的弹药储备。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多个城市，造成13人受伤。巴勒斯坦警告以色列正试图在阿克萨清真寺推行新的宗教现实。接着请听新闻详细内容。索马里民众在多个地方举行集会，向土耳其对该国提供的支持表示感谢。索马里总统府通讯与公共关系副主任纳斯拉·巴希尔·阿里在其官方社交媒体账号上分享了有关集会的影像。阿里在帖子中写道，为了感谢土耳其共和国站在索马里一边，并向该国提供的支持，不同地点正在举行表达谢意的集会，感谢你土耳其。视频显示，参与者中有大量女性，她们站满了看台，并挥舞着土耳其与索马里两国国旗。示威者展开一面巨大的土耳其国旗，以表达对土耳其给予索马里支持的感谢。土耳其总统勒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表示，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上个月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向伊斯兰世界发出了强烈的信号。埃尔多安总统表示，该协议带来了积极的进展。他说，土耳其将继续努力帮助伊斯兰世界克服挑战。他补充说，安卡拉已向该地区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我们不能轻视此事。美国五角大楼监察长办公室表示，针对伊朗的为期四个月的空袭行动，史诗狂怒行动，耗尽了美国的弹药储备，并暴露了补给瓶颈。从2月下旬到6月，该行动耗资330亿美元。其中超过220亿美元用于弹药。损失包括四架 F-15 战斗机被摧毁，一架 F-35 战斗机和七架加油机受损，以及多达30架无人机被击落。监察长办公室现在警告称，精确制导导弹和防空拦截器出现短缺。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反驳说，美国工厂正在生产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精良和先进的武器。胡塞武装对沙特阿拉伯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13人受伤，波及三个城市。这些城市是哈米斯、穆沙伊特、艾卜哈和塔伊夫。袭击致伤者轻度和中度受伤。据沙特领导的联军称，坠落的碎片还损毁了七栋房屋和两辆汽车。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指责胡塞武装蓄意袭击平民和基础设施。此前，胡塞武装声称沙特战机在也门发动了54次空袭。该伊朗支持的组织表示不会对此置之不理。巴勒斯坦东耶路撒冷省政府警告称，以色列团体正试图改变阿克萨清真寺周边的宗教活动。官员表示，所谓的圣殿团体及犹太民族主义和宗教组织一直在巴布拉赫马公墓反复举行祈祷活动，将其宣传为犹太教礼拜场所，现在又呼吁在穆斯林墓地附近每周举行集会。该省政府坚称，阿克萨清真寺 14.7 公顷的土地仍然是纯粹的伊斯兰教礼拜场所。该省警告说，如果此类活动正常化，可能会导致犹太团体在清真寺周围长期存在。
1: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0: Anthropic 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迪警告称，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超过了旨在控制它的安全措施，并敦促科技公司放慢速度。他提议设立独立评估机构，制定共享的安全标准，并达成国际协议，并指出近期发生的 AI 代理安全事件证明需要更强有力的保护措施。与此同时，微软发布了其人本主义人工智能框架，强调人必须保持控制权，并传递一个简单的信息：人比人工智能更重要。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驳斥了这些关乎生存的警告，称其为骗局。这表明关于人工智能风险的争论远未结束。特朗普此前就与中国的 AI 竞赛发表讲话，称北京唯一的制衡力量是国家主席习近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在霍尔姆兹海峡西部空域击落了一架美国制造的 MQ-1 型号无人机。伊朗官方通讯社刊发了来自

在霍尔木兹海峡西部空域被伊朗防空系统发现并击中。革命卫队还表示，昨日上午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同类型的一架无人机也被击落。MQ-1 型无人机由美国在1990年代制造，最初设计用于侦察和前沿观察，后来这种无人机被改装，装配置了新型摄像头和导弹。以色列在加沙又杀害了两名巴勒斯坦人。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周一表示，过去24小时又有两名巴勒斯坦人死亡，使以色列近3年来的种族灭绝行动造成的死亡总数上升至73,786人。在其每日统计报告中，卫生部表示，过去24小时内，加沙地带的医院接收了2具新遗体和25名受伤者。卫生部没有提供有关伤亡具体情形的细节。以色列军队继续违反自2025年10月10日生效的由美国牵头的停火协议。以色列周日对加沙城南部一辆平民汽车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两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3人受伤。声明中称，自2025年10月11日以来，以色列对停火协议的违反已导致137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4659人受伤。卫生部表示，自2023年10月8日开始的以色列行动造成的总体死亡人数已上升至73786人，受伤人数为174771人。除卫生部指出，这些伤亡中大多数为妇女和儿童。以色列还摧毁了加沙约90%的民用基础设施。联合国估算重建费用约为700亿美元。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感谢收听今日新闻。

爱的听众朋友们，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曾在沙漠中抬头仰望天空，在黑暗中寻找一束光。那么，一颗星星究竟如何从天而降，并在数百年间继续存留于一座圣殿的石壁之上呢？现在，让我们循着那束光，前往巴勒斯坦的心脏波里恒。但这一次我们寻找的星星并不在天空中，它位于一座圣殿的深处，静静地镶嵌在石面之上。要理解一个象征，首先必须了解滋养它的土地。波里恒是一座古老的巴勒斯坦城市，坐落在耶路撒冷旁边，群山和橄榄树之间。这里是东方基督教传统、巴勒斯坦本土阿拉伯基督教遗产以及延续数百年的信仰文化最鲜活的象征之一。而在城市中心有一处围绕这段历史形成的圣地。圣诞教堂及其地下的圣诞洞窟。早在宏伟的教堂和圣殿建成之前，基督教传统便已将这座低矮洞顶的洞窟视为耶稣诞生之处。公元339年，君士坦迪大帝统治时期，人们在这座圣洞之上建造了第一座大型巴西里卡式教堂。到了六世纪查士丁尼时代，这座建筑又得到重建。201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耶稣诞生地波里恒主诞教堂和朝圣路线之名，将这一珍贵的遗产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予以保护。这一列入世界遗产的认定，也体现了巴勒斯坦为世界文明史所留下的深厚

历史遗产。当您从圣诞教堂的大门走进去时，映入眼帘的是一段层层叠叠的历史。这里并存着四世纪的马赛克遗迹、六世纪宏伟的石柱，以及十二世纪十字军王国时期遗留下来的圣徒画像。在十字军东征时期，从西方而来的拉丁基督徒与世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东方古老基督教群体，曾在这座教堂的拱顶之下而相遇。不同的基督教传统也在同一座建筑中留下了各自的印记。随着岁月的流失，帝国不断更迭，这座神殿所承载的历史记忆却始终得以延续。事实上，当您沿着教堂下方狭窄的阶梯向下走时，便会抵达这段历史记忆的核心。当您走下圣诞洞窟时，迎接您的是低矮的洞顶和神秘的主墙气息。在这个需要低头进入的空间里，就在主诞祭坛的正下方，大理石地面的正中央，镶嵌着一颗拥有14个角的银质星星。星星围绕刻有拉丁文意为耶稣基督在此由圣母玛利亚所生的文字。这句话下方还可以看到1717年的日期，代表天主教教皇将这颗银星镶嵌在大理石地面上的年份。银星正中央有一个圆形的开口，前来朝圣的信徒可以将手伸入这个开口，直接触摸被认为是耶稣诞生之处的岩石。银星周围悬挂着15盏长明的灯，这些灯由负责守护这座教堂的古老基督教教派共同分享。希腊东正教6盏，亚美尼亚教会5盏，天主教拉丁教会4盏。这颗星星有14个角并非偶然，历史学家和研究人员认为这一数字与圣经中的两个重要的事件有关。首先，人们关注马太福音开篇的耶稣家谱，根据经文，从亚伯拉罕到大卫王共有14代，从大卫到巴比伦之囚共有14代，从巴比伦之囚到耶稣又经历了14代。这个数字象征着一个世系传承的完整与终结。关于14这个数字，后世还有一种象征性的解读，即将其与耶路撒冷的苦路14处苦路站相联系起来。这样一来，这颗星便通过同一个数字，在象征意义上将伯利恒的耶稣诞生与耶路撒冷的苦路连接在一起了。在信仰传统中，这条被称为伯利恒之星或东方之星的光，据说曾为来自东方的显示指引方向，因此也引起了天文学史学家的关注。科学家们认为，当时天空中可能出现的彗星经过木星与土星的行星合相，或明亮的超行星爆发，都可能是这一宗教世界背后潜在的自然天象。

0: 然而，这颗银质之心的故事，并不仅仅关乎信仰与天文学，它还在19世纪逐渐成为国际外交的核心议题。1847年，玻璃恒圣诞洞中的银质之心被从原处取下，随后不知踪迹。这一事件进一步加深了基督教不同教派之间的矛盾。希望掌控并承担圣地保护权的法国和俄罗斯开始对奥斯曼帝国施加巨大的外交压力。随着这颗心的消失，围绕圣地控制权产生的争端不断升级。法国与俄罗斯之间的竞争，以及对奥斯曼帝国施加的压力，也进一步加剧。这种紧张局势也随后导致1853年爆发的克里米亚战争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解决这场危机并维持该地区的力量平衡，奥斯曼帝国政府于1853年下令制作了一颗新的银质之心，在苏丹阿卜多勒曼德的指使下，这颗心被运往玻璃恒，并重新安置在圣诞洞原来的位置。这颗心就是如今仍保存在玻璃恒圣诞洞中的那颗心。这一情况表明，一个象征物并不仅仅是宗教的符号，它还与外交、政治以及巴勒斯坦土地上的历史力量的格局有着直接而密切的联系。今天，当您来到玻璃恒时，你会看到除了希腊东正教、亚美尼亚使徒教会和天主教的传统之外，这片土地上的原住民巴勒斯坦基督教徒群体也在延续和守护着这一古老的遗产，以不同语言朗读的祷告文和举行的宗教仪式，至今仍在同一座洞窟的石壁之间回荡着。在玻璃恒这颗心的周围，数百年沉淀的信仰、外交历史、奥斯曼帝国的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以及巴勒斯坦人根深蒂固的历史记忆，彼此交织，共同存在。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下一期节目中，我们将从玻璃恒地下的银质之心来到耶路撒冷上空的金色穹顶。届时，我们将一起探讨岩石圆洞清真寺的建筑布局、比例以及声学的特性。我们下一期再见，愿爱与温暖常伴你左右，再会。
1: 巴勒斯坦的首创和鲜为人知的故事。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重点介绍里海。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大的湖泊。尽管自古以来，人们在日常用语和各种语言中都把它称为海，我们首先要说里海不是海。现在我们就开始名为《因为》的节目。

里海湖是一个水面面积为37.1万平方公里的水体，在今天的政治版图中，位于阿塞拜疆、伊朗、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和土库曼斯坦领土之间。在气候和经济方面，里海影响范围内的国家包括土耳其、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乌兹别克斯坦。尽管里海面积很大，但由于水体被视为海的标准，里海被归类为湖泊。海的定义最笼统的说法是与海洋相连的大面积碱水体，因此要使一个水体被接受为海，首先要寻求与海洋的直接或间接联系。在此基础上，水体的水位和盐度会发生变化。里海湖是世界上最大的封闭水体，仅里海湖面就占世界湖泊面积的40%。尽管面积如此之大，但由于它被陆地环绕，而且盐度较低，因此不属于海的范畴。海的定义最为笼统的说法是与海洋相连的大面积碱水体，因此要使一个水体被接受为海，首先要寻求与海洋的直接或间接联系。在此基础上，水体的水位和盐度会发生变化。其次，海一般分布面积大、深度大。由于里海四面环海，从技术上讲，里海不属于海。根据面积标准进行比较，里海的海面宽度大约是马尔马拉海的33倍。然而，马尔马拉海因通过黑海和爱琴海与海洋相连而具有海的地位，而里海则被陆地包围，属于湖泊。由于是封闭水体，里海的盐度和深度低于马尔马拉海。马尔马拉海的平均深度是里海的2倍多。

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现在重播新闻提要：索马里举行感谢土耳其的示威活动。埃尔多安总统表示，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向伊斯兰世界发出信号。美国五角大楼称，与伊朗长达四个月的战争耗尽了美国的弹药储备。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多个城市，造成13人死亡、13人受伤。巴勒斯坦警告以色列正试图在阿克萨清真寺推行新的宗教现实。各位听众，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橄榄感谢您收听土耳其之声为您准备的内容。希望明天同一时间再次与您相会。祝您健康，祝您愉快，再见。